0: 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1: 到底是什么风？
0: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这个昨天说了，说今年的这个中秋的月亮啊，不是16元，
1: 是少见的，
0: 是17块钱，
1: 17元，对，月亮最圆啊，今年中秋它出现的时刻最圆是27号的0:49，
0: 也就差那49分钟，
1: 对，
0: 就不给16了，
1: 对，
0: 就涨价了，
1: 17块啊，15的月亮17元，
0: 是，
1: 为啥15的月亮不是最圆的呢？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个椭圆形的，运行速度有快有慢，所以月亮最圆的时刻不固定，其中农历16是最多的，所以才说经常说啊，15的月亮16圆啊。不过今年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了98%，所以肉眼看上去已经是接近满月了。
0: 那真的非常棒。女儿还一直问我说：“哎，这个为什么中秋的月亮就那么圆呢？”
1: 啊，你这很难回答呀。
0: 啊，我说这个，
1: 我女儿也问过这样的问题。我说其实她每个月都有圆一次。
0: 对，她说为什么就是我们都说中秋的月亮是最圆的
1: 啊啊，就看起来是最圆的
0: 啊。我只能说这个可能离地球比较近吧，看起来大一点，看起来大一点，也没什么毛病，
1: 没毛病。
0: 这中秋国庆啊，双节临近，这酒店民宿预订也是进入了旺季啊。
1: 哎，接下来这个事儿给大家提个醒哈。
0: 嗯，
1: 人民网人民投诉平台有消费者反映，预订全窗海景房，实际入住缩水为半窗
0: 啊，半窗。
1: 两类房型市场价差价明显的。
0: 嗯，
1: 还有消费者提前一个月订好了假期房，临行前被通知，要么您补差价，要么您取消订单。
0: 哎。这订房大家要记住啊，定制报价别轻信，下单页面全截图，这有一个交易快照啊，
1: 啊对，
0: 啊，毁约涨价别认栽，别认栽，口头承诺不算数。
1: 是这事儿我就遇到了
0: 啊，
1: 我就真遇到了
0: 啊。
1: 一开始我以为我捡了个漏哈，我预定了，但也不是说国庆假期，是国庆前面一天的
0: 啊，
1: 那才就是一个那是一个本来就是。不是平潭，外地啊！
0: 我说你住平潭，
1: 没必要，我玩呢。我本来就是一个就是住宿费比较低的一个城市哈。我大概200-300块钱订了一个套房，是不是很厉害？而且我捡漏了，因为它的套房就是比那个其他的什么大床房，就是价格也不会高太多啊，就高个几十块钱。
0: 对。
1: 然后前两天人家就给我打电话来了，说我们那个套房在装修。
0: 啊
1: 啊，就是您能不能改一下订单，订别的房，或者是取消订单
0: 啊？
1: 然后看一下，但是他其实那个套房还在正常预定，但是价格是700多
0: 啊。就是说他在临放假之前忘记给那个房
1: 改价了，
0: 改价了，
1: 对
0: 啊，那不就套你的吗？
1: 对，
0: 所以他叫套房吗？
1: 对对，我还是取消了，那是因为我自己行程有改变，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原因。
0: 那不俩好合一好了吗？
1: 但是如果说真的就是我是打算去住的话，那我一定会按照就不能轻信他的这个理由让你退房，然后下单的页面都得截图了，也别认栽啊，该去怎么去投诉啊，去维权啊，就是自己的权利要保护好。
0: 哎，对，但是我一直有一点疑问啊。就是说这个海景房啊，或者说外边有什么景的这种房，它对于你的这个住宿的实际的体验，或者说对你整个人的这个旅行的提升，它的这个质到底

0: 有多少？
1: 嗯，
0: 因为
1: 什么质？
0: 就它的质量对你的整个人的这个
1: 啊，就是你这
0: 旅途的质量的影响到底有多少？
1: 啊、这个因人而异吧。
0: 因为住
1: 啊，
0: 住进去了，
1: 住其实是
0: 外边
1: 很重要的一环啊
0: 啊
1: 啊，
0: 外边黑的
1: 啊，
0: 对吧？
1: 啊、哦，外边黑的，你是说没窗是吗？
0: 不是，
1: 嗯。
0: 天黑了
1: 啊！天黑了你才回去玩，玩了一个白天，
0: 啊、
1: 天黑了回去。
0: 早上起来，
1: 早上起来，嗯，对，
0: 啊、
1: 看就看了看了15分钟，看了15分钟那个海景，
0: 哎哎、对
1: 对
0: 对、
1: 嗯、对对
0: 对，
1: 然后你可能就要多花个几百块钱
0: 啊。
1: 嗯，
0: 我没看到他呀。为什么我出去不喜欢住民宿
1: 啊？
0: 我就喜欢住酒店
1: 啊，
0: 因为俩一摸黑啥都一样
1: 啊
0: 啊。
1: 那看价格吧，就是有的民宿也没有那么贵啊、哦。
0: 嗯
1: 啊，你就你自己就是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肯定是定让自己觉得最舒适的。
0: 嗯、对，
1: 嗯，
0: 同样的，比如说你500块钱有个什么山景啊、
1: 嗯、
0: 动物景啊那种的房子哈，
1: 嗯，
0: 那我宁可住一些这个就是准五的那种，
1: 嗯，
0: 酒店
1: 啊，
0: 那个服务肯定就非常好了。
1: 是，嗯、我也觉得酒店实际上相对于民宿来讲，它可能因为它这个标准啊，
0: 流程化
1: 嘛，对对对，是、嗯。
0: 我们来说啊，早在6月30号春季学期最后一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啊，多名孩子吃完午餐以后呢，出现了集体的恶心、呕吐这些不适的症状。
1: 嗯、
0: 那事发后整整2个半月。园方始终没有给出任何的正式说明，是、
1: 直到9月14号，园内的保健老师兼食堂的安全员忍无可忍、
0: 嗯、
1: 在朋友圈里边曝光了乱象、
0: 嗯、
1: 真相才彻底的浮出了水面。
0: 这位老师爆料说，幼儿园食堂的食材被私自取用，清洗池随意混用，专用洗菜池被用来泡蚊帐、洗头、刷鞋子。
1: 更让人愤怒的是，给全员孩子做饭的炒菜锅，
0: 嗯，
1: 居然用来刷洗下水道盖板、清洗拖把。这个老师啊，就是这个保健老师，也是食堂安全员哈。
0: 嗯，
1: 这个老师多次跟园长反馈，但是就是没有人整改
0: 啊、
1: 那幼儿园回应了。说涉事人员、院长、后勤负责人以及全体厨房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免职更换了
0: 啊。
1: 那就在22号，昨天哈、啊，当地这个联合调查组也做了通报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幼儿园的食堂后厨卫生管理存在严重的问题。
0: 那目前呢，该园的园长、分管园长也撤职了啊、
1: 嗯，
0: 厨师张某开除了。对盘城街道区市场监管局，
1: 就是当地的这个街道啊，还有、
0: 社区的这个就是所在地区的市场监管局
1: 啊、教育局，
0: 嗯，
1: 11名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党内警告等相应的处理。后续呢，是说还是会依法依规进一步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0: 我感觉他是有点故意的了，
1: 啊，
0: 就是
1: 就为了恶心人吗？
0: 是啊。你说这明明这个东西啊，你还如果你拖地的话，还到锅里去洗，拿个拖把就是拖把桶，它不比放锅里要更来得更方便吗？
1: 啊
0: 啊！你像很多东西它都是反向操作的，就是你按照他这种做法，他反要倒费更大的劲儿
1: 啊，
0: 那不就是明摆着就感觉像故意的似的吗？
1: 那就不知道了啊！
0: 啊，
1: 但是很明显，这些工作人员以及园长他们自己家孩子不在幼儿园吃。
0: 嗯，这还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对，这是一个公立的幼儿园，
0: 怎么能这样呢？
1: 嗯，哎，还是那句话，匪夷所思。
0: 嗯，他们商量好了要干什么事儿吗？就觉得，
1: 接下来这个事儿啊，
0: 嗯，
1: 也是匪夷所思哈。
0: 啊
1: 是这个山西忻州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呢、
0: 嗯、
1: 被人为损毁持续近20年，形成了长约6米的缺口。
0: 嗯，
1: 这个缺口旁边你知道吗，它就立着一个长城戒桩，上面写着保护范围10米。
0: 嗯，
1: 损毁者是谁呢？
0: 长长、啊、
1: 是一个这个煤企啊，就是这个挖煤的企业。对、
0: 哦，我以为谁都上那抠一下去
1: 啊，那怎么可能6米呢？6米长城啊，你谁抠一下能抠成那样？
0: 不是，这东西它就是有个习惯惯性
1: 啊。
0: 那当一旦开了个口子之后，谁都得上那抠一下
1: 你啊。那
0: 你。
1: 也是破窗效应
0: 啊。
1: 那这家公司呢，为了省渣土绕行3公里的运输成本，就直接在长城上 挖开了豁口。这家企业呢，2013年以前连工商执照和采矿许可都没有，就是一个非法采矿的黑窝子。
0: 哎呀，
1: 矿区三个出入口专人把守，外人根本进不去。所以破坏长城啊，在这个公司内部看来，根本就不算事儿。
0: 是，那宁武县文旅局局长说，2019年以前呢，文保所人手少，巡查频次不多。但知情人从2015年到2025年实名举报无数次。文物部门回应没有险情，不需要上报。直到2026年上级介入才开出罚单，罚了100万，四名责任人被刑事拘留，但长城损毁已经是不可逆的了。
1: 是的，600年的明长城啊，挡得住铁蹄烽火，挡不住一辆辆的运渣车。为了省3公里的运费，就敢在保护范围10米的界桩旁边，就旁边啊，挖出了6米的缺口。这不是施工，这是对文明的公开凌迟。
0: 那更令人发指的是呢，非法采矿专人把守，举报10年。文物部门竟以人手少没险情来推诿。这长城都给挖断了啊，还真没险情。
1: 对啊，
0: 对，挖断了没险情了
1: 啊，这不罚100万吗？你说100万能买回600年的夯土吗？
0: 是
1: 啊，四个人刑事拘留，这能补上10年的监管黑洞吗？逐利妄为，胆大包天，谁在纵容，谁在装睡，这事儿必须一查到底，给历史一个交代。
0: 是，好了，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终结者。
13: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4: 一次弯腰。
15: 我来帮你捡吧。
13: 谢谢谢谢。
14: 一次搀扶。
16: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7: 好好，谢谢你。
14: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5: 谢谢谢谢谢谢。
14: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4: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
5: ，FM98.5，
1: 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物。

0: 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现问耻，子曰：“邦有道，古；邦无道，古耻也。”克伐怨。

0: 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无不知也。子曰，事而怀居，不足以为事矣。子曰，邦有道，威严威行，邦无道，威行严训。
1: 原先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有道应做官得禄，国家无道也做官得禄，这就是耻辱。原先又说，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四种缺陷都没有，可以说是仁人了吧。孔子说，可以说做到这样很难了，至于说是仁，那我就不知道了。孔子说，士如果怀念安居的生活，那就不足以称为士了。孔子说，国家有道，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无道，行为正直，但言语谦顺。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团伙。
1: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2: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3: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7: 戴着大墨镜
8: 不对，脸上有胡子，
9: 就像大灰狼，
10: 长得不像好人。
6: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6: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5: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6: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坐喺嗰度企身，因為唔係我哋嘅 secure 好辛苦嘅。Stand up, stand up， 準備好未 ？Are you ready？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开心水。嘘，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2: 98.5
10: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请您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你们要跟我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每一位，我们的将来一定要大家一起用力一点唱。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坦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坦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坦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李佳薇的经典歌曲《煎熬》。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晚上天气啊，平南今天到24号，明天星期四呢是多云到晴，26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那25号的时候多云为主的天气，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4到5级。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

0: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
1: 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3: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
5: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世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

0: 陶醉在阳光沙滩、微咸海风的浪漫。
1: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0: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为了进一步便利群众购房办事，近日呢，实验区行政审批局系统聚焦新建商品房的购置全链条，积极推进新房购置一件事改革落地，着力压缩办理的时限以及降低办事成本，不断提升政务服务的便利度。那此前呢，群众购置新房需分段多窗多次的进行网约签合同，还有维修资金缴纳、水电气网开户等事项，存在涉及部门多、申报材料频繁，还有跑动频次高、办理链条长等这些痛点难点。在改革之后呢，群众在办理新房网签之后，水电气网络开户还有维修资金缴存等事项呢，都是可以一次申请、一网通办，全程不用多跑腿。那目前呢，平潭新房购置一件事服务已经是开通了线上线下双渠道办理。在线上呢，群众可以通过省网上办事大厅发起申请，全程在线提交材料；线下呢，群众可以前往实验区行政服务中心。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嗯，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依然爱你是许茹芸于1998年发行的歌曲。1998年，我依然爱你获得了第5届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 TOP20 歌曲奖。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最早是由潘越云演唱的一首歌，由小虫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收录在潘越云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当中。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高胜美的版本。

0: 孟兄。
1: 两人又一饮而尽。
2: 司马迁现在怎么样了？
3: 听说他史书写完后就失踪了。
2: 失踪了？唉，我对不起他呀。
3: 灵帝，现在已换了新的天子，你可以回去了。
2: 不，汉朝有愧于我，我也有愧于汉朝，君臣之间是扯平了。不过我已失去气节，无颜见中原父老了。唉，苏兄啊，我已铸成大错，不可挽回了。
1: 李陵百感交集啊，叹道：“
2: 一时失足，千古恨呐。”
1: 李陵已喝得半醉，他站了起来，朝东方丹溪跪下拜了拜，然后呢，把苏武的荆棘贴在面上，泪如雨下。他持剑起舞，唱道：“
2: 经万里兮，渡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使刃摧，世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与报恩，将安归。”
1: 武霸泪流满面呢。草原通向东方的古道旁，苏武、常惠等九人就要回国了。当时啊，使团有百余人，而今呢，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了九人。李陵在道旁摆酒为挚友饯行，酒过三巡，他看着换上了汉袍的苏武说：“
2: 苏武兄，终于可以换上汉服回国了，我真羡慕你呀。”
3: 李陵帝，跟我一起回国。

0: 可否？
1: 唉，悔之晚矣，悔之晚矣。苏兄从此名垂青史，而我李陵身败名裂。苍天呀，你对我太不公了。皇上啊，你为何要杀我的老母？我李陵人虽活着，其心已死，其心已死啊。
2: 天上飞过一行大雁，李陵伤感地说：
1: 苏兄啊，飞鸟尚且知道归巢，而为帝却只有孤留塞外了。
2: 言罢流下泪来。
0: 你不必太伤感了，今后我们还会有相聚之日，你何时归汉，我们都欢迎你。
2: 时候不早了，苏武启程了。
0: 李陵帝，我们走了，你回去吧。
1: 不，再送你一程。
2: 又走了一程。
0: 你回去吧。
1: 不，再送一程。
2: 李陵和苏武骑着马并肩而走。李陵凝望着东方，想念着长安城，感慨万分呢。想到从此将与挚友分别，禁不住赋诗相送：
1: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徘徊西路侧，恨恨不得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闲望自有时。努力重明德，好手以为期。
2: 银棒两行热泪滚滚而下。苏武听了之后也很感慨，也赋诗回应：
0: 黄鹄已远别，千里故徘徊。胡马失其群，私心常依依。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山海隔中州，相去忧且长。
2: 这一天，公元前81年，秋天的长安城西城门外聚集了很多人，其中有官员也有百姓。长安西城门上旌旗飘扬，乐鼓阵阵。这座著名城门曾经迎回了征西将军，迎回了张骞，现在又将迎回苏武。司马迁的女儿司马琼和已在朝中任职的儿子杨运，已当了和尚的青儿也在城门外等着，三人在小声地交谈着。
3: 听说李陵可能和苏武一起回来。
2: 这是杨运。
4: 啊，是吗？
2: 这是司马琼。青儿摇了摇头说：
5: 我看不可能，那人重义气胜过忠心呢。当时先帝杀了他的老母和妻儿，他认为不义，所以投降了匈奴。现在匈奴待他不薄，所以他是不会因为忠心而背弃义气的。
4: 我先父为了他受尽了屈辱。
5: 是啊，千师也认为他的投降已铸成终身大错，所以千师写的史记并没有为他翻案。
6: 啊，来了来了。
2: 三人正说着，只听见喊声，顿时鼓乐高奏。三人忙朝前看去，只见大道西边的远处啊，来了一队车马。这时皇帝的御史、长安太守及其他迎接的官员也来到了城门处。苏武骑在马上，远远看到了长安门，不禁感慨万千。阔别19年，受尽磨难，今天才得以回来，想着不禁热泪盈眶起来。他对旁边的常惠说：
0: 常惠啊，
6: 这不是梦吧？
1: 大人，不是梦，是真的。
2: 苏武低头看着自己雪白的胡须，又看了看常慧。这个当代的年轻人啊，现在也成了半老的人了。再看看其他七人，也都是两鬓斑白了，不觉鼻子一酸，眼眶里的泪水流了下来。接他的汉使见了，说：
7: 苏大人不必伤心了，您看这么多人来接您，说明大家都赞扬您，您的大名将载入史册了。
2: 快到城门，苏武等九人都下了马，苏武手持几乎脱光了毛的荆棘走在前面，接他的汉使陪同在一旁。这时呢，鼓乐齐奏，等候在城门的朝廷官员及长安太守等迎了上来。苏武手持荆棘向御史跪叩，御史说：
8: 我奉皇上旨意特来迎接苏武大人。
9: 谢主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8: 皇上已经下谕让你去茂陵祭奠先帝。
9: 苏武遵旨。
1: 我儿啊，你终于回来了。
2: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了过来。
9: 父亲。
2: 苏武向老父跪了下去。
1: 我的儿啊，终于等到你回来了。19年了19年了呀。
9: 父亲，孩儿不孝，没有伺候在您的身旁。
1: 不不，我的孩子自古忠孝，难两全，你已对我大汉王朝尽了忠心了，怎能说不孝呢？你的老母啊，在前年过世，临终前啊，不断叫着你的名字。你的妻子已经改嫁了。哎呀，你走的时间呐，太长了呀。
9: 父亲，孩儿无憾，妻子改嫁也是理所当然的，孩儿不责备他，孩儿只是思念母亲，回去先到母亲墓前祭奠。
2: 老父亲又指着司马熊说：
1: 这是司马迁的女儿。
4: 苏伯伯好，祝贺您光荣回国。
9: 啊，司马迁的女儿，听说司马迁已过世了。
4: 是的，我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他对您的气节非常推崇，已经把您的坚贞不屈、高尚气节写入史记了。
9: 哎，司马大人，因为李陵受了酷刑，李陵为此也深感悔恨。我临走时，他还托我多关照你们呢。
6: 苏大人，我是你的老乡啊，你终于回来了，你为我们家乡增了光了。
10: 苏大人，您真了不起啊。
9: 不容易啊，19年了。
2: 大家都围了上去祝贺苏武。乐队和仪仗队在前面开道，苏武手持荆棘走在接他的汉使及御史的中间，后面紧跟着8个归汉人员，两旁是当地的官员们。街道两旁挤满了老百姓，看着苏武雪白的头发及几乎脱光了毛的荆棘，人人都露出敬佩的目光了。长安西边的茂陵，苏武、常惠等从西域归来的人，还有同行的西域诸国使节，来到了武帝的陵墓前祭祀。巍峨的陵前，香烟缭绕，牛头盘供，一曲哀乐奏后，10多名号手老人出列，他们含泪肃立于汉武帝陵墓前，白发苍苍的苏武手持当年的荆棘站在最前面。他从随从的手里接过祭酒，

0: 把酒洒在灵前，然后跪下叩头三次，低声念道：
1: 圣上，先帝，臣苏武等归汉了，来看圣上了。19年前，臣等奉先帝之命出使西域，臣等历尽磨难，终于回来了。先帝，臣等宁死不降，绝不有辱使命。今天臣等又持荆棘归汉了，臣等没有辜负先帝的重托。现在西域已经打通了，诸国使节已经和大汉建立了邦交，他们也来祭奠您了。
0: 又是一阵乐鼓响起，西域使节上前一步，他们弯下腰，把右手放在心窝处，向武帝陵墓虔诚地行了礼，并且献上了祭物，撒了祭酒，祭道：
2: 愿西域和大汉永远邦交。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出品人仲子木。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哎，这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

0: 选。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

0: 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3: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4: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2: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5: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6: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7: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一集，
6: 层层的铁丝网和一道道壕沟环围着一个悬挂着膏药旗的鬼子据点。此时天色昏黑，一个持枪的日本哨兵正死气沉沉地站在据点的外面。突然在昏黑的天地间，隐约地传来沉沉的马蹄声，这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岗楼上的鬼子哨兵疑惑地望去，只见远处迷雾翻涌，几道探照灯划过去却什么也没有。突然马蹄声又响起，而且裹着沉沉的歌声。

0: 站住，什么在干活？
1: 哨兵惊恐地拉动了枪栓，可还没有来得及举枪，对方的枪就已经响了。这一枪打得真准，直中鬼子的眉心。这哨兵连喊都没喊一声，便从炮楼顶上栽了下来。混乱的枪声骤然响起，鬼子的据点顿时像炸了窝一样。弹雨之间，一个雄武的汉子纵马冲破迷雾，双手持枪，左右开弓，如入无人之境。他似乎根本不介意身边穿来飞去的那些流光，很从容地斜弯下身来，顺手把鬼子尸体上的钢盔和身边的枪挑起来挂在马上，然后又向着稠密的枪声和流光冲去。此时在据点的院子里，几个鬼子正围成圈推搡着一个在绝望中呼喊挣扎的中国姑娘，像残暴的老鹰在戏弄一只毫无任何反抗能力的懦弱的小鸡。几个恶魔般的鬼子疯狂而淫荡地笑着，一步步地逼近了他。那姑娘已经没有了退路，她只能颤抖着，用两只胳膊紧紧地护住几乎裸露的胸脯。就在这时，马蹄声和枪声几乎同时响起，几个鬼子应声倒在了血泊中。姑娘惊魂未定地站着，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这个威武的男人。这男人没有理他，而是策马来到一个破旧的房子面前。男人抖了一下马缰，那匹马立刻前蹄跃起，踢开了关押的大门。被关在屋里的女人们立刻奔涌而出，如鸟兽般向外奔去。高高的岗楼上突然吐出火舌，几个逃命的女人纷纷倒下。那男人瞅了一眼，在马上一弯腰，顺手捡起一挺鬼子的机关枪，他扣动了扳机，很快就压住了小鬼子的火力。女人们纷纷逃窜，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然而只有那个小姑娘却依然站着，依然不动。那男人恼了，边开枪边喊：
0: 奶奶的，你咋不跑，等死呢你。
1: 他一边说，一边像拎小鸡似的把姑娘提放在马上，转过马头向据点外冲去。耳边是呼啸的风声，身边是稠密的枪声。那匹马拖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据点里又恢复了先前的那份死寂。一个鬼子军官望着满地的日军尸体，凶狠地转身问身后的翻译：
0: 他的什么人？
1: 翻译浑身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2: 他
0: 快说他的什么人。
2: 他就是太君常说的狼毒花。
1: 日本军官惊愕了：
0: 狼毒花，大哥！
1: 他举起军刀向身旁一个被烧焦的木桩劈去。深夜没有了战争的血腥和慌乱，安静的村庄被月光静静地照亮了。美丽的光点落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那些被炮火摧残成废墟的村庄也在光点的抚慰中享受着得来不易的宁静。那男人用一只手摇着紧箍噜，摇

0: 成水了。他轻轻地拎起，劈头浇在自己的身上，凉水冲掉了身上的尘土，在他的前胸上露出了一道道刀疤和枪伤留下的子弹眼儿，不经意地看上去很像是一道道美丽的纹身在月光下熠熠闪烁。男人带着湿漉漉的身子伸手拿出酒葫芦，扬起脖子刚要灌，忽然又停住了，他的眼睛盯在了一棵小树后。此时在小树的后面露出了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那是刚刚脱离了鬼子魔掌的小姑娘，正露出俊俏的眼睛盯着眼前这个救过她的男人。
1: 你咋还不回家？跟着我干啥？
2: 大哥，我叫梅子，以后俺就是你的人了。
0: 男人一下子愣住了。
1: 什么？我的人？
0: 梅子勇敢地上前一步。
2: 俺娘说了，第一个看见我身子的人就是我男人。
0: 男人冷冷地瞅了姑娘一眼。
1: 你想耍赖啊？
0: 说着他把酒葫芦送到嘴边，扬起脖子大口地往里灌着酒。
1: 那些王八蛋小鬼子也看了你的身子？他们也你男人？
2: 他们不是人，你是。
0: 梅子没有迟疑，仍旧倔强地看着对方。男人愣住了，他注意地望着梅子的眼睛，这是一双透明的让男人心颤的眼睛。男人显然是有些把握不住自己了，突然他瞪起了眼睛。
1: 老子只是不想中国女人让鬼子睡，你给我滚吧。
0: 可梅子还是不动，还是倔强地看着他。大地静悄悄的，月色很浓，只有两双眼睛在对峙着。男人猛地转过身去，抬起酒葫芦猛地灌起了酒。他一口气喝下了一葫芦酒以后，眼睛开始闪光，似乎比那姑娘更显得明亮。男人迟疑了一下，而后一步走上前，倏地抱起梅子，健步地走向了一间破房子。晨曦笼罩着广袤的地平线，初升的太阳唤醒了沉睡中的人们。远处清脆的马蹄声中，一匹战马从地平线尽头的晨曦中飞奔而来，马背上的男人既流露着英武之气，又显得有些匪气。他的威武和潇洒似乎能令所有的男人都黯然失色。他就是那个骑马跨枪走天下的狼毒花，那个马背上有酒也有女人的狼毒花，那个让鬼子闻风丧胆的狼毒花。他的真名叫长发，骑在他的马背上的女人就是他一个人独闯鬼子的据点救下的小姑娘梅子。梅子此时骑在他的马上，温顺地缠绵地依偎在男人宽厚结实的胸脯上。他一边看着男人一口接着一口地喝酒，一边掏出了一个贴身的小荷包塞进男人的怀里。长发喝足了酒，把酒葫芦挂回到马鞍上，然后像拎小鸡似的把身前的梅子拎起放在路边，闷声闷气地说：
1: 哎，你回家吧。
0: 说完他扬起马鞭就要走。
2: 你站住。
0: 梅子一个箭步冲到马前，

0: 发的吗？
1: 你还要干啥？
2: 哎呀，跟你走。
0: 长发愣住了。
1: 你说啥？
0: 梅子坚决地挺起了胸脯。
2: 俺娘说了，
1: 你娘让你跳井你也跳啊。
0: 长发厉声打断了对方的话。梅子也毫不犹豫地回答，
2: 跳。
1: 老子要打仗，身边带个娘们儿算他妈什么档子事儿？
2: 你干啥？俺都跟着你。
0: 梅子毫不退缩地说。长发迟疑了一下，突然轻浮地笑了。
1: 那老子要去找女人呢。
0: 梅子愣住了，她紧抿着嘴唇没有说话，眼里却闪出了泪花。
1: 你这是干啥？
0: 长发明显的有些不自然。
1: 你，我最恨女人流马掌唇了啊！
0: 梅子收起了眼泪，明亮的眼睛望着长发。
2: 你救了俺。
0: 长发不以为然地转过头去。
1: 我救的人多了。
2: 你睡了俺。俺已经是你的人了。
0: 梅子说着，眼里露出了羞涩。长发愣了一下，显得更不在乎。
1: 我睡的女人也多了，都要给我当老婆，那他妈不是麻烦了吗？
0: 梅子愣了一下，倔强地看着长发。
2: 那俺也不在乎。
1: 你不在乎，我在乎。
0: 长发急了，断然地挥起了鞭子。
1: 闪开！
0: 可梅子还是没有动。长发无奈地望着对方，轻轻拍着马向后退了几步，然后双腿一夹，胯下的枣红马腾空而去，从姑娘的头顶上高高越过，向前飞驰而去。在他的身后，梅子愣愣地望着奔驰而去的长发，突然他紧追了几步。
2: 大哥，荷包上有俺的名字，记住，俺叫梅子，俺是你的人了。
0: 风很快就淹没了梅子的喊声，却没有淹没马蹄声。长发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扬鞭策马，越奔越远。几天以后，在边区的宿营地里，长发拿着那个绣着梅子的荷包，在翻来覆去地看着。此时，他有几分自豪，也有几分无奈。一群站在不远处的武工队员们看见了，都嬉笑着围了过来。
3: 哎，老昌，给咱说说，你到底睡过多少女人？
1: 滚蛋！老子睡过多少女人，关你鸟事？
0: 长发说着，不耐烦地瞟了问他话的人一眼。武工队员们尴尬地互相看了看，一个队员又忍不住问：
4: 怎么不关我们的事儿？边区有政策，瞎睡女人犯法嘞。
0: 长发瞟了那人一眼，故意认真地回答：
1: 我没瞎睡啊，我是睁着眼呢。
0: 队员们忍不住发出了哄笑。
1: 笑啥笑啥，我老常就知道当汉奸犯法，其他的一概不知。
0: 长发话音未落，武工队长快步走了过来。
5: 全体集合，快！
0: 武工队员们听罢，迅速地站成了一队。武工队长一脸严肃地看着大家。
5: 同志们，我们武工队里出坏人了，他严重违反了纪律，丢了八路军的脸。
0: 说完，他回过头去。
5: 老乡。

0: 你们过来吧。
1: 一个叫马三的老乡闻声向这边走来，他身后跟着一个姑娘，那姑娘正是梅子。梅子没有胆怯，脸上却布满了羞涩，队员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都一脸惊讶地望着。此时站在队伍里的长发看见了梅子，不禁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武工队长向梅子摆了摆手，
0: 哎，姑娘不要害怕，是哪个混蛋糟蹋了你，把他指出来。
1: 梅子听了连连摇头，
2: 队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
1: 叫马三的老乡此刻回过头去，耐心地开导梅子，
3: 孩子，听舅舅的话，谁干的你就大胆地说出来，八路军会给他撑腰的，咱们能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啊。
1: 梅子赶紧低下头来，
2: 舅舅他不是坏人，他是俺男人。
3: 瞎说，没结婚算什么男人，快认吧。
1: 梅子的眼睛从一张张队员的脸上飘过，最后停在了长发身上，他一脸羞涩，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武工队长突然大怒了，
0: 长发，我就知道是你，来呢，把他给我捆起来。
1: 武工队员们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一下子愣住了。武工队长一下子急了，大声喝道，
0: 看什么，直接命令。
1: 队员们这才醒过神来，一下子涌了过来。分区司令员孟长胜红中班的笑声把边区司令部的屋子震得有些晃荡，他一边笑一边对着手里的电话大声地喊道，
4: 我就知道是他，好，给他记功。啊，不，你等一等。
1: 孟长胜捂住话筒想了想，又接着喊，
4: 我命令长发提升一级，给他个队长。对，队长，你啊也不要不服气，有种的你也钻到小鬼子的空心肚皮里挖个漂亮的让我看看。啊，什么，你说什么？
1: 孟长胜脸上的笑容随着对方的汇报逐渐消失了，脸色骤然变得铁青，过了好半天他才吼道，
4: 妈的，狗日的，先把他给我关起来，一会儿派人去处理。
1: 孟长胜说完愤愤地摔了电话。分区政委戴远征看着孟长胜忍不住问道，
0: 司令员，出什么事儿了呀？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呢，怎么一下子就乌云密布了呢？长发一个人闯进了小鬼子窟窿里，这宰了十几个鬼子，救了20多个姑娘，这是好事儿啊，你怎么倒生起气来呢？
1: 孟长胜忍不住转过脸来，一脸苦相地看着戴远征，
4: 哎呀，我的好政委啊，我拜托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1: 戴远征笑着坐到孟长胜的对面。
0: 那好啊，你说给我听听，咱俩掉个个。
1: 孟长胜看了戴远征好一会儿，终于憋出了话来，
4: 这狗日的长发，他把他从鬼子窝里救出来的一个姑娘给睡了。
0: 什么？
1: 戴远征这一下可吃惊不小，
0: 不会是弄错了吧？
4: 弄什么错，人都领去认过了，就是他这狗日的干的。哎，你说吧，这该怎么处理啊？
1: 孟长胜说完叹息地望着戴远征。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

0: 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再想唔想听啊？
1: 要唔要企起身好啲啊？但大家要乖乖企，坐喺嗰度嘅企身，因为唔系我哋嘅 secure 好辛苦嘅哦。Stand up, stand up。准备好未 ？Are you ready？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了。

0: 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哎，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比赛开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来关注啊，最近呢，闽运平潭公司是更新升级了城际客运的运力，20辆九座新能源商务客车正式投入运营。那这一次升级呢，是通过了优化乘车环境，推行票价优惠升级服务模式，进一步丰富平潭往返福州长乐出行的选择，让群众的城际出行更加的便捷，更加的实惠。
1: 据了解，这批新能源商务车已在平潭新旧汽车站全面上岗，相较于以往的七座燃油商务车，新车空间布局更为宽敞，行驶过程平稳静谧，大幅提升游客的乘车体验。
0: 那这些新车呢，主要是投用于平潭至福州、平潭至长乐机场等定制的客运专线，线路串联福州多家的重点医院，精准匹配群众就医、通勤、乘机等多元化的出行需求。在服务上呢，平潭区域全面推行了门到门的上门接送服务，免去了旅客中转奔波候车的烦恼，那真正的实现了出家门、上车门、直达目的地的一站式无缝出行。
1: 新车同步投放在三条核心客运线路，最大的变化就是服务和硬件的双升级。闽运平潭公司公交运营科负责人陈学建介绍，本次长乐机场专线全线由传统燃油车更新为纯电动商务车辆，绿色环保，乘坐体验更佳。同时同步推出票价优惠政策，切实让利于民。
0: 那下一步呢，闽运平潭公司将持续优化定制客运路线运力配置和服务细节，依托新能源运力优势，打造绿色高效便民的城际客运服务体系，持续满足群众高品质个性化的跨区域出行需求。
1: 22号，十堰区宣传影视部、金井片区局、平潭人武部、十堰区国动办联合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宣传教育活动，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组织干部群众、青少年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感悟国防初心，厚植爱国情怀。
0: 那在活动现场呢，参与人员也是集中观看了国防教育的宣传视频，通过影像资料学习国防法律法规，聆听戍边英雄感人故事，直观感受新时代国防使命与担当。随后大家走进建新村的海防文化教育基地，实地探访古战壕、防空洞等珍贵的海防历史遗存，并依托基地设施开展实操体验活动。
1: 参与人员纷纷表示，将常怀忧患之心，紧绷安全之弦，自觉传承红色精神，主动学习国防知识，以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平安。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它，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1: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1: 在这里，可以澎湃，
10: 可以发呆，
11: 可以只聆听。
10: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平台也是推出了票根经济的专属优惠活动。从9月25号开始到27号，10月1号到10月7号，游客凭动车、汽车等入栏交通的票根啊，就可以在平台的多个景区、餐饮门店还有休闲娱乐项目等享受专属的优惠。
2: 在活动期间，各大景区推出了不同力度的门票优惠，68海里景区的门票约8折，将军山景区日场门票5折，蓝旗山海图夜游项目约6折，星球幻想夜游项目约2折，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是7.7折。
1: 那在休闲娱乐方面呢，星际奇观 VR 空间，也就是在竹与湖影视基地的门票呢是6折啊，22号游艇码头的游艇项目体验是8折，海上观光游轮9.5折。除此之外呢，平潭游里文创自营产品是9.2折。
2: 那像餐饮类的福利同样是相当丰富的，活动期间龙王头、仙人井、台南湾等景

0: 区部分餐饮门店可享8.8折优惠，部分特色饮品除外。平潭台湾小镇68海里景区内多家餐饮及休闲门店推出指定饮品买一赠一的活动。
1: 根据了解呢，这一次的活动是以进入到平潭的交通票根为纽带，串联景区餐饮、娱乐、购物等多业态，为市民游客奉上双节福利，助力假日文旅消费升温。好的，今天呢，这里是平潭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

0: 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7: 开心水。嘘，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
2: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绿营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王的傲慢。
3: 房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2: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15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她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她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4: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2: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

0: 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1: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嗯，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0: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1: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然后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0: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2: 站在李宇春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3: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产生一些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0: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60%民众停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媒公布党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67%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4: 比如说呢，有超过60%的民众会觉得说，是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就是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0: 岛内呢还有超过50%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

0: 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1: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了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得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赖当局的这种定义就是台湾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岛内社会也认为这个不符合他们的主流的认知。那么大家对于两岸同属一中，对于两岸之间关系应当求和平求发展，那么在岛内还是有相当多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共识，所以说他自然会不满赖当局的这样一种定位和他的政治的操弄。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种
0: 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2: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他违背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二个他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啊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吧，他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个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啊，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啊，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过于认为他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0: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宋女士，
3: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务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一个会议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他巩固他呢40%的支持者之外呢，他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

0: 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1: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2: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八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一直以来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啊或者是民进党的车翼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呢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1: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 防务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啊，这还不够，因为赖清德叫嚣说未来呢将要提升到5%。那

0: 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1: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雄风导弹、雄风二E导弹，到它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导弹、先进低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哈，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那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0: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2: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的主轴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啊、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而对于民生这种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波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10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它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0: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

0: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抢浆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0: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 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5: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3: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6: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8: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7: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8: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0: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9: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0: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1: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0: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 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17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2: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4: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6: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5: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6: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7: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池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9: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21: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

0: 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3: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 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3: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1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4: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

0: 汲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我热恋的故乡由孟广征作词，徐沛东作曲，最早由范玲玲演唱的流行歌，收录于87年发行的合集磁带《中国迪斯科15的月亮16圆》。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田震的版本。

我是一只鱼，和即将为您介绍的我是一只小小鸟都是任贤齐演唱的歌曲。我是一只鱼呢，由刘志宏作曲，刘思明作词，收录在任贤齐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像太平洋》当中。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最早是由潘越云演唱的一首歌，由小虫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收录在潘越云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当中。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高胜美的版本。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旅游市场工作。
1: 今天是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平潭盐碱地改良丰产，兰台特色农业硕果累累，田野间尽显秋日丰收景象。
0: 省运会群众项目陆地冰壶比赛在平潭成功举办。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22号，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中秋国庆假期旅游市场工作。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小军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中秋国庆假期旅游工作总体部署情况，以及文旅业态产品准备、活动筹划、假期促消费、交通运输保障、海漂垃圾清理和非法登临无居民海岛旅游行为专项整治、旅游市场整治等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结合各自职责，与会人员就进一步作细中秋国庆假期旅游市场服务保障做了交流发言。黄建波指出，中秋国庆假期既是拉动消费、展示形象的有力契机，也是对安全保障综合服务的一次全面考验。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游客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尺，下足精细功夫做好统筹文章，以安全有序的环境、贴心周到的服务，让每位游客吃得放心、住得安心、行得顺心、玩得舒。

新，要全体维护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加强本旅活动组织管理，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强化住宿行业价格监管，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筑牢食品安全、住宿安全、交通安全、海上安全防线。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全域旅游理念，加强宣传引导，倡导错峰出行，科学组织交通，强化动态分流，切实提升游客旅游体验。黄建波强调，要扎实做好消费促进工作，严密责任链条，精心组织各类促消费活动，做大做强票根经济，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持续丰富餐饮、购物、娱乐、休闲等消费业态，打造更多年轻人喜爱的消费场景。要用心用情处理好投诉，畅通投诉渠道，快速响应诉求，高效处理问题，用好旅游消费投诉先行垫付、代位追偿等机制，让每一位游客感受到平潭的热情与诚意。要慎终如始抓好安全生产，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大巡查检查和隐患整治力度，完善台风等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全力保障市民游客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好假期值班值守，合理安排值班力量，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处置有力，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0: 今天是秋分节气，也是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时节，平坦的田野间瓜果飘香，稻黍丰盈，山海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田间地头，一同感受蓝岛秋日的丰收景象。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平潭幸福洋四期盐碱地，目前这片改良后的土地甘黍正迎来丰收。
2: 这里曾经是重度盐碱地，这几年经过我们持续的洗盐降盐改善土壤，现在盐碱地甘黍的亩产量已经和普通良田持平，今年甘黍亩产可达2500公斤左右。改良后的盐碱地种出的甘黍甜度更高，口感更好。
1: 曾经的幸福洋是寸草难生的吹沙地，重度盐碱地。多年来，平潭持续开展防风固沙、土壤改良、生态修复，一点点褪去土地盐霜。从2023年试种黍类作物至今，这片2200多亩的盐碱荒地已经蝶变成为良田。
3: 改良后的盐碱地不仅实现了粮食产能的稳步提升，更摸索出了一套符合海岛盐碱土地实际的改良种植经验，为后续平潭的盐碱地开发利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平潭样本。除了在改良后的盐碱地上开展甘黍种植，在平潭大坪村的台湾黄金百香果园内也是一派硕果盈枝的丰收景象。连片的百香果藤蔓在攀附棚架上舒展生长，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浓郁果香萦绕田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秋日采摘乐趣。
4: 我们从福州过来的，感觉可以带小孩子来，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很好吃，非常甜，觉得这边好像味道比较纯，
5: 还行。
6: 之前没有，感觉就比其他地方要甜很多。
3: 今年是台胞刘振兴在平潭扎根耕耘的第六个年头，靠着台湾优良品种与精细化种植技术，他种出的黄金百香果甜度高，香味足，在消费者中积累了不错的口碑。刘振兴也靠着这片果园在平潭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丰收。
7: 都是观光客来采摘，还有回去的时候再回购，都是三五箱的回购，比如江西、浙江、山西各省份都有。今年品相也好，水果也甜，所以也让消费者来亲采。
3: 依托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平台优势，近年来平台持续深化蓝台农业融合，积极引进台湾优良品种、精致农业技术及农本旅发展经验，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扎根蓝岛耕耘创业。如今在平潭的田野里，台湾红心火龙果、台湾黄金百香果、金蒜凤梨等农作物已实现规模化种植，成为带动平潭农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

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

0: 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3: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FM98.5评弹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评弹。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评弹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评弹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涵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接下来请听文章《乡村晒秋》。乡村晒秋，作者周桂芳。谷子晒在晒场上，记得经常去翻动，把黄豆绿豆拿去晒开。太阳刚升起来，母亲在菜园里挖地，大声喊我去晒秋。入秋，随着各种农作物陆续成熟采收，农村的房前屋后，农村就进入了晒秋。

0: 哟，天天都在晒场上忙。有时农人会端着饭碗去晒场上，用脚推动稻谷，给谷子画圈圈，帮谷子翻身。稻谷粒儿两头细细尖尖的，谷壳粗糙扎人，经常扎得人脚背又痒又痛。大清早，母亲会抬头看云时天气，认准了大晴天，就会早早把稻谷挑到晒场上，一堆堆倒开，再用木耙子把谷堆一一摊开，均匀地铺成一片或圆或方的细细密密的薄谷被，并仔细捡走其中的残枝碎叶。后面的事就轮到我上岗值守了，待这面晒得发烫，就该给它翻个身再晒了。这看似很轻松的活儿，却考验一个人的细心和耐心。稻谷的翻身术直接决定稻谷晒干的程度，可能是晒谷流程中最考验技术含量的环节吧。本可以用耙子或者穿着鞋子去完成，农人却生怕把这金贵的稻谷刮伤踩碎了，为了它的完好无损，那就只能光脚上阵了，让光脚板与稻谷亲密接触，互相按摩，这样也能更好地感知稻谷哪里更厚更潮。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光着小脚丫子，小心翼翼地在晒得发烫发热的薄谷层中走着 S 型猫步，或顺时针一圈圈画着圈儿。就这样，从薄谷背到晒出的一道道细谷行，不定时翻身，循环往复。我忍耐着，硬是顶着烈日，踩着烫脚的晒场，让发烫的稻谷一次次像沙子一样翻过我的脚背。经过多天的辛劳，稻谷晒干了，再经过羊场山谷，才能让这最金贵的稻谷颗粒归仓。晒秋最怕遇到阵头雨，阵头雨又名雷阵雨，抢阵头雨是晒秋的突击战，让人防不胜防又无可奈何。以前没有气象台精准的预报，那阵头雨就像个喜欢恶作剧的调皮捣蛋鬼，谁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要捣乱一番。这不，在烈日下干了一上午农活，累瘫了的农人午后正在竹床上打个盹儿的功夫，天边乌云滚滚而来，一声炸雷惊醒梦中人。失粮如命的农人立马鲤鱼打挺，喊起全家，咋呼着跑出去，赶紧抢收晒场上晒着的粮食，扫的扫，装的装，肩挑背驮着稻谷往家跑。当农人正手忙脚乱时，一不留神，天上却已云散雨收，搞得人一阵忙乱，哭笑不得。这是人与天气的斗智斗勇，有时候一天会有几次遭遇战，真是雷声大雨点小，大家白白虚惊一场，忍不住嗔怪几句，不一会儿又忙着挑出来继续翻晒。有时雷声隆隆，狂风大作，大雨将至，左邻右舍男女老少齐上阵，团结互助抢阵，冲得混杂在一起，真像一首忙碌紧张生动的抢秋进行曲。
1: 北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
0: 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3: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

泉，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就是耻辱》。袁宪又说，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四种缺陷都没有，可以说是人人了吧。孔子说，可以说做到这样很难了，至于说是人，那我就不知道了。孔子说，士如果怀念安居的生活，那就不足以称为士了。孔子说，国家有道，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无道，行为正直，但言语谦顺。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宪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
1: 二姨太也笑了。配方坐在一张海绒的软榻上，将脚向榻头的一张转椅踏了两下，

0: 在这里坐着，我有话问你。
1: 这样子是要审问我呢？得，谁叫我做了嫌疑犯嘞？我坐下你就审吧。
0: 我是规规矩矩和你谈话，并不是开玩笑。
2: 燕西故意把转椅扶得正正当当的，然后坐下，面向着配方说：
1: 大嫂，请你问，我是有一句说一句，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
0: 我问的都是你能知道的，我也不多问，只问十句，可是这十句你都实实在在答应，不许撒谎，若要撒谎我就加倍的罚你，要问二十句。
2: 燕西一想，
1: 十句话有什么难处，还不是随便的就敷衍过去了。那成，这头一问呢？
0: 我问了你可不许不说。我问你这第一句话，是他住在什么地方？
2: 燕西不料第一句就是这样切切实实的一个问题。
1: 住在东城。
0: 你这句话是等于没说，东城的地方大得很，我晓得住在什么地方。你说了答应我十句话，一句也不撒谎，现在刚说第一句你就说谎了。
2: 燕西脸上笑，心里可大窘之下，不说呢自己不能完成一个答案，显示撒谎，说了呢他简直可以按图索骥。这一下子真把燕西急得无可奈何了。配方见燕西犹豫的样子，鼻子里哼着冷笑了一声。燕西想了一想，有主意了。
1: 凡事总得让人家办成了局面，你再来下批评。我刚才说出东城两个字，不过是顶大帽子，至于详细地点，当然还要让我再往下面说。我说了东城两个字，你就说不对，这样的批评岂不是有些不对？
0: 猪八戒收不着妖怪，倒打一耙。我要说你，你倒反驳起我来了。好，这就算我输了。我问你，他住在东城什么地方？
2: 燕西装出很老实的样子说：
1: 住在燕儿胡同100号。
2: 配方看着燕西的面孔呆滞着，出了一会儿神。
0: 你不要胡扯，没有这样一个胡同，一个胡同里也不能有这样多门牌。
1: 你并没有到过，你怎能断定没有这些门牌？不但100号门牌，有200号的都多着呢。
0: 门牌倒说得过去，可是我就没有听见说过有什么燕儿胡同。
1: 北京城里地方大得很，哪里能处处都知道？我说有，你一定说没有，那有什么法子？
0: 燕儿胡同由哪里过去？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实在难一点。我是坐汽车去的，我坐在车子里头走过那些胡同，我哪里知道？这是很容易的事，你若是有意思要去看看，你就叫汽车夫直接开到燕儿胡同去得了。
0: 好，算你随便说都是有理。我再问你，他是怎样一个人？
1: 不过中等人罢了，没有什么特美之点。
0: 你这话有些不对，若是长得没有什么特点之美，你大哥为什么讨他呢？
1: 不过年轻一点罢了，加上把好衣服一穿，自然不觉得怎样坏。
0: 这总算是你一句良心话，我很愿意把他弄回家来和他比一比。哼，我要让他比下去了，我就不姓这个吴。
1: 这可不结了，你知道是这么样，你还生什么气？
0: 我生气吗？我才不值得生气呢。他住的那个屋子有多么大？听说设备得很完全，是吗？
1: 不过是个小四合院，没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老大在那里怎样待得住。
0: 他穿的是些什么衣服？
1: 他在家里能穿什么好的呢？不过是一件巴黎碧姬的夹袄。
0: 他在家里穿得这样好也就可以了，他是什么东西出身，还要望穿得太好吗？
2: 燕西说一句，配方驳一句。
1: 这样子，大嫂子不是问我的话，倒好像和我拌嘴似的，这不很妙吗？
0: 我和你拌什么嘴？我看的这事太笑话了，忍不住不说两声。
1: 你说只问我十句，这大概有十句了，你还有什么可问的没有？若要再问，已经在10个问题之外，我可以随便的答复你了。
0: 那由着你，但是我也不问。

0: 请你自己捡可以说的对我说吧。
1: 我所知道的都可以说，这又不关我什么事，我何必隐瞒呢？
2: 于是把大家吃饭说笑的话略微谈了几句。配方在问话之时自是有谈有笑，现在不问了，专听燕西说，尽管呆着听下去。听下去之时，他不躺着了，坐僵起来，右腿架在左腿上，两手相抄，向前一抱着，脸上先是显得很忧愁的样子，慢慢的将鼻子尖耸了两耸，接上有七八粒泪珠滚到胸襟上。二姨太皱眉对燕西说，
3: 这全是老七多嘴多舌惹出来的麻烦，小孩子在家里总是搬弄是非，让大嫂你这样伤心。
1: 这是哪里说起，先是大嫂要我说，说完了之后又怪我多事，这岂不是有意让我犯罪？
0: 这不能怪老七，老七就是不说，我也会慢慢打听出来的。二姨太不要提吧，等我见了母亲把她找着，当面把这事儿从长评论评论。
2: 配方口里说着，心里已在盘算，
0: 当了二姨太的面是不能反对人纳妾的。
2: 于是将脸正了一正说，
0: 二姨太呀，你不知道我是快三十到的人了，绝不会吃什么醋，而且与其让他在外面胡闹，不如让他再讨一个人。但是你要讨人，要对父母回明，见一个好好的人才讨了回来，多少也可以帮我一点忙，我有什么不乐意的？
3: 啊，大少奶这话很是，与其让老大在外终日胡闹，不如让他讨一个人。但是这件事总应该先通知家里一声，不当那样偷偷摸摸的。这话说明了，我想你是不会反对的。
2: 配方做了不作声，垂了一会儿泪。燕西面上虽然笑嘻嘻的，心里可就想着今天这一场大祸惹得不小。搭扇着一掀门帘，向天上看了一看太阳，就溜走了。这里配方心里是一万分委屈，走回房去，金太太一面起身一面说，
4: 我暂且不问你的事，我先看看那个去。
2: 于是跟着蒋妈一路到配方院子里来，恰好一转走廊，顶头就碰到了凤举。金太太一把将他抓住说，
4: 哟，你哪里来呀，假忙得很呢、啊、你的夫人都快要去死了，你还不去看看？
2: 凤举突然听到了这句话，倒吓了一跳。
5: 那为什么？真的吗？
2: 金太太见他真吓着了，就乘此机会要把他拉住，因正色说，
4: 我哪里知道，你和我去看看就明白了。
2: 凤举到了此时不由得不跟着母亲走，一面说话一面就在金太太前面走去。配方一个人坐在屋子里正在垂泪，听到外面有脚步响，隔着玻璃窗子向外一看，连忙倒退一步，面向里横躺在床上。金太太和凤举走了进来。
4: 配方，怎么了？不舒服吗？
2: 配方躺着半晌不作声。金太太走上前将他推了一推。
4: 怎么样，睡着了吗？
2: 配方翻了一个身，慢慢用手撑着身体坐僵起来。
0: 哟，妈来了，我没什么不舒服。
2: 凤举见他满脸憔悴可怜，不由动了爱惜之念，
5: 我们请大夫来瞧瞧吧。
2: 配方对凤举一望，身子站了起来，冷笑道，
0: 哼，原来是大爷回来了，你大驾忙得很了，谁是我们，谁是你们？刚才大爷是和我说话吗？
2: 凤举虽被他抢白了几句，一来见他哭泣着，二来母亲在当面，也就完全忍耐不说什么。金太太也就脸一板，
4: 不是我当着你媳妇儿的面扫你的威风，你这一阵子实在闹得不成话。
5: 不过没有在家住，闹了什么呢？
2: 配方用手向凤举一指，
0: 你这话只好冤母亲。

0: 你还能冤别人吗？姨太太讨了，公馆也拎好了，汽车也买了，样样都有了，还说没有闹什么。你不回来都不要紧，十年八年甚至干一辈子不回来也没有谁来管你，只是你不能把我就如此丢开，我们得好好的来谈判一谈判。你以为天下女子只要你有钱有势就可以随便蹂躏吗？有汽车洋房就可以被你当玩物吗？你不要我，我还不要你呢。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0: 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3: 亲爱的乘客们，晚上好！
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五十七集，
7: 凭着母亲当面，我们一块上医院去，把肚子里这东西打下来，然后我们无挂无碍的办交涉。
8: 凤举的脾气向来不能忍耐的，配方这样指着他骂，他怎样肯含糊过去？而且母亲在当面，若是就这样容下去，未免面子很难看，就说：“
9: 你这种说法，是人话吗？”
7: 不错，不是人话，你还做的不是人事儿呢。在如今的年月，婚姻自然要绝对自由。你既然不高兴要我，我也犯不着要你。这地方暂且让我住了，就是我的境界，多少带有几分贱气。这种贱地不敢劳您的家过来，请你出去，请你出去。
8: 说这话时，两只手扬开，向外做泼水的式子。金太太原来觉得是儿子一派不是，现在看到配方说话意气纵横，大有不可侵犯之势。而且凤举并没有说什么话，立刻转了一个念头，觉得是配方不对，脸上的颜色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和平，很有些看配方大不以为然的样子，因对配方说：“
10: 你又何必这样子？有话不能慢慢说吗？我看那些小户人家没吃没喝，天天是吵，那还可以说是没有法子。像我们这种人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至于也是这样天天的吵？好好的人家要这样哭着骂着过下去，这是什么意思啊？”
8: 金太太这话好像是两边骂，但是在配方一人听了，句句话都骂的是自己，心想：“
7: 丈夫如此胡闹，婆婆还要护着她，未免有些偏心。谁是愿意天天这样闹的呢？你老人家并没有把他所作所为的事调查一下，你若是完全知道，就知道我所说的话不错了。

0: 配方靠了同床栏杆，两只手背过去扶着。听到这里，嘿嘿地冷笑了两声。金太太看见，便说：
1: 配方，你冷笑什么？以为我们上人昏聩糊涂吗？
2: 母亲这是怎么说法？我和凤举当着你老人家面前讲理，原是请你公断，怎敢说起母亲来？
0: 金太太随身在旁边一张靠椅上一坐，食指交叉，两手放在胸前，半晌说不出话。配方刚才说了一大串，这时婆婆不作声，也不敢多说。凤举是做错了事了，正愁着没有法子转换，自己也就不知道要怎样措辞，因此在桌上烟卷盘子里找了半截残剩的烟卷头放在嘴里，一时又没有火柴，就是这样把嘴抿着。这时会场和道之已经赶了来，玉芬和梅丽也来了，先是大家在外面屋子里站着听，街上大家都走进来。梅丽扶在金太太肩上说：
3: 妈，你又生气了？
1: 我心里烦得很，不要闹。
0: 梅丽回转来对道之一伸舌头，玉芬伸了一个食指在脸上爬了几下，又对他微微一笑。梅丽对玉芬一撇嘴：
3: 哼，这有什么害臊？你就没有碰钉子的时候吗？
0: 那二姨太得了这边消息，以为燕西告诉配方的话全是在自己屋子里说的，现在这事儿闹大了，少不得自己要担些责任，所以也就悄悄地走到这儿来。现在看到梅丽和金太太闹，便插嘴说：
2: 哎呦，你还要闹嘞？事情都是你弄坏了，
3: 关我什么事儿呢？
0: 二姨太失口说了一句，这时又醒悟过来，若是说明，少不得把燕西牵引出来，便走进房来牵了梅丽的手。
2: 要别这样小孩子气了，走吧。
3: 人家来劝架来了，你倒要我走。
4: 你瞧，大哥嘴里衔着一只烟卷也没有点着，八妹找根火柴给他点上吧。
0: 满屋子里人七嘴八舌，只说闲话，金太太和凤举夫妇依然是不言语。还是金太太先说：
4: 凤举，从今天起，我要每天晚上来点你一道名，看你在不在家。你若依旧忙得不见人影，我决计要告诉你父亲，让他想法子来办你。到了那时候，你可不要求饶。
0: 凤举听说依然是不作声。配方道：
2: 他回来不回来那没有关系，不过他既然另讨了人，这件事全家上上下下都知道，不应该瞒着父亲一个人。回头父亲回来了，我和他一路去见父亲，那时你二位老人家做主，说要把那人接回来就接回来，说让他另住那就让他另住。
0: 配方说这话时，脸上板得一丝笑容都没有。凤举看见弄得如此之僵，这话是说既不好，不说也不好。还是金太太说：
4: 那也好，我是不配管你们的事，让你父亲出面来解决，我这就走，听凭你们自己闹去。
0: 说毕一起身就要走，梅丽伸开两手将金太太拦住：
3: 妈，走不得，你若是走了，大哥大嫂打起来了，我可拉不开。
1: 别闹，让我走。
0: 梅丽拖着金太太的手，却望着凤举：
3: 大哥，你说吧，你和大嫂还动手不动手？
5: 你指望我们演打金枝呢？我父亲够不上郭子仪，我也没有那大的胆。
2: 哼，你这话分明是笑我门户低，配不上你这总理的公子。但是现在共和时代，婚姻是平等的，不应当讲什么阶级。况且我家也有些来历，不至于差多大的阶级。
5: 知道你父亲是一位科甲出身的人品，很有学问，我们配不上。
6: 蒋妈呢？快来沏一壶热茶来。
0: 蒋妈答应了一声是。玉芬说：
6: 别忙，看看你们少奶奶玻璃格子里还有瓜子花生豆没有，要是有差不多一样装两碟儿。我那屋子里人家新送来的一大盒子埃及烟卷也捧了来。
0: 大家见他笑着高声说，也猜不透是什么事情，都忙忙地望着他。

0: 着我做什么？不认得我吗？大哥大嫂，不是说家里身家吗？我想这件事儿啊，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我以为要喝着茶，嗑着瓜子儿，慢慢的谈一谈，不知道大哥大嫂可能同意。
1: 这话说完，大家才知道他是开玩笑，不由得都笑了。就是这一笑，这许多人的不快都已压了下去。金太太也情不自禁地笑了一笑。
0: 玉芬就是这样嘴尖，说了话，叫人气又不是，笑又不是。
2: 你瞧，屋里也是人，屋外也是人，倒像是来瞧什么玩意儿似的。
1: 一面说，一面搭讪着向外走。
3: 哼，你别走，你得把我们办的交涉先告一段落。
2: 我不走，这是我的家，我走到哪里去？
3: 哎，不走就好，咱们好慢慢的讲理。
1: 这倒弄得凤菊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却只管在外面屋子里踱来踱去。玉芬便对配方说：
0: 大嫂，到我屋子里去坐坐吧，你若高兴，我们可以斗个小牌。
3: 还斗牌呢？我还不知生死如何呢。
0: 哎呀，走吧。
1: 于是一边说着，一边拉了他的手，自己身子向门外弯着。配方原是不曾留心，被他拉着走了好几步。
3: 哼，别拉，我是有病的人，你把我拉得摔死了，你可要吃官司呀。
0: 哎呦，是啊，我忘了大嫂是双身子，这可太大意了。
3: 胡说，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你别挑眼。
0: 我反正不敢拉了，至于你去不去，我可不敢说。你若是不去……
1: 说到这里，对配方笑了一笑。
3: 哎呀，其实打牌呢，坐两三个钟头也不太要紧。
1: 配方原不要去打牌，因为他两个人都这样说俏皮话，笑道：
3: 打牌？那要什么紧？打完了牌，我们还可以来办交涉。走。
1: 他既说了一声去，大家就一阵风似的簇拥着他到玉芬屋子里去。凤举料到今日定有一次大闹，不料就让玉芬三言两语轻轻带了过去。大家走了，他倒在屋子里徘徊起来，还是留在屋子里，还是走呢？要说留在这里，分明是等候配方回来再吵，若是走开，又怕配方要着急，而且金太太也未必答应，所以在屋子里坐卧不宁，究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是想了一个折中的主意，先到母亲屋子里来闲坐，探探母亲的口风，看母亲究竟说些什么。若是母亲能帮着自己一点，随便一调和也就过去了。借着这个机会将晚香的事说破，一劳永逸也是一个办法。于是慢慢地踱到母亲房门口，先伸着头向屋子里看了一看。金太太正斜躺在一张软榻上，拿了一支烟卷抽着解闷，一抬头看见凤举，便喝道：
0: 又做什么这种鬼鬼祟祟的样子？
2: 我怕你睡着了呢，所以望一望，不敢进来。
0: 我让你气饱了，我还睡得着觉吗？
2: 受我什么气呀？刚才配方大吵大闹，我又没说一个字。
0: 你就够瞧的了，还用得着你说吗？我问你，你在哪里发了一个几十万银子财，在外面这样大讨姨太太放手大干呢？
2: 你老人家也信这种谣言？哪里有这种事儿？
1: 金太太身子略抬一抬，顺手将茶几上大瓷盆子里盛的木瓜拿了一个在手中扬了一扬。
0: 你再要犟嘴，我一下砸破你的狗头。
2: 你老人家要是真打，就打过来吧，那一下子够破头出血的了。破头出血之后，我看你老人家心疼不心疼。
0: 你把我气够了，我还心疼你吗？
1: 说这话时，拿着木瓜的那手可就垂下来了。凤举见母亲已不是那样生闷气，便挨身在旁边一张方凳子上坐下，笑道：
2: 妈，你还生我的气吗？
0: 不要这么嬉皮笑脸的，你还小吗？你想你做的事儿应该怎么样罚你才对。以我的脾气， 我就该这一辈子都不见你。
2: 我也很知道这事做得很不对，无奈事成骑虎，万搁不下呀。
1: 金太太不等他说完，突然坐僵起来，向他问：
0: 怎样事成骑虎？我要问你这所以然，讨姨太太还有个事成骑虎的吗？
1: 凤举说：
2: 起先原是几个朋友在一起瞎起哄，后来弄假成真，非我办不可，我只得办了。其实倒也没花什么钱。
0: 胡说，你父子就都是这一路的货，先是严守秘密，一点也不漏风，后来车成马厩了，一问起来就说是朋友劝的，是不得已。你说朋友要你办，你非办不可，若是朋友非要你吃屎不可，你也吃屎吗？
2: 得了，既往不咎，我在这里给你赔罪了。
1: 说着站立起来，恭恭敬敬给金太太三鞠躬。金太太笑骂：
0: 这么大人做出这种丑态，只要你有本事养活得过去，你讨十个小老婆我也不管，可你怎样去对你老婆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儿，我做娘的管不着。将来若是为这事儿打架吵嘴，闯出祸事来，你也不许来和我说。
2: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哪有不对上人说的道理。
0: 呸，越发混扯你的娘蛋，你和配方订婚的时候告诉过我们吗？这个时候要讨小不耐老婆和，却抬出孔夫子来，要哄出我们这两把老黄伞，然后可以挟天子令诸侯，说是父母同意你讨小，你老婆就无话可说了，是也不是？
2: 你老人家的话总是这样重
0: 货。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直隶总督吉善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和英国人交涉，并且将林则徐撤职查办。吉善到任之后，就撤除了珠江口的防御工事，解散水勇，大肆讨好英国侵略者。可是英国人并不领情，于是他们于道光21年正月，公元1841年，悍然占领香港岛。吉善妥协的活动很快就传到北京了。道光皇帝迫于压力，下诏对英国开战。他任命宗室奕山为将军，并且把吉善革职查办。可是奕山还没有到广东，英军就已经攻陷了虎门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和400多名守军全部壮烈牺牲。等奕山到任之后，他作战无能，卖国有术，和义律签订了广州合约，不但要带着清军退出广州，还要赔款600万元。于是忍无可忍的爱国群众自发进行了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广州城外的3元里，人民群众奋起抗英，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最早的一次自发性的反抗侵略者的斗争。道光21年，公元1841年，英军再次侵略中国东南沿海各地，他们烧杀抢掠，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相继失陷。次年5月，英军进攻了长江口的吴淞，提督陈化成率军坚决抵抗，最后壮烈牺牲。此后英军又连续占领了上海、镇江。当年6月，英国的军舰到达南京江面，懦弱无能的清王朝最终只好选择了屈辱求和。7月24日，清廷的议和代表齐英、伊里布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南京条约

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按照其规定，清朝政府要割让香港岛给英国，还要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等等。道光23年，公元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规定在华的英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英国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而英国的军舰也可以在通商口岸任意停泊等等。随后美国和法国也接踵而来，强迫清朝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从此中国就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魏源与海国图志。魏源生于公元1794年，卒于公元1857年。他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时期的进士，历任知县知州。魏源主张严禁鸦片，在鸦片战争期间，他参与策划了浙东的抗英斗争。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又根据林则徐所翻译的《四州志》以及其他的中外文献资料，综述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及中国应该采取的对外政策，编写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出版为50卷，后来又增为100卷。在这部书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主要是在于军事装备的精良和拥有近代化的工业，所以中国应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海国图志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他后来还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四、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6年，公元1856年，英国以所谓的亚罗号事件作为借口，联合法国组成英法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8年，公元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清朝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咸丰10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以20000多人、军舰200多艘，攻占了大沽口炮台，接着他们一路杀向了北京。咸丰皇帝带着后妃慌忙逃出北京。到咸丰10年8月22日，英法联军士兵在有着万元支援之称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大肆抢劫。之后为掩盖他们的强盗罪行，英国公使厄尔金下令英军火烧圆明园，

0: 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成为一片断壁残垣。之后，清朝政府又相继和英国、法国、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先后割让包括九龙、巴尔喀什湖以及其以南地区在内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丧失了更多的国家主权。第十节，太平天国起义。公元1851年至公元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他建立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太平天国的个别领导人还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太平天国坚持斗争14年，攻克600余座城，他的势力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给清朝的封建统治者以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深刻影响了晚清的政局和社会。一，金田起义。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激化清王朝内部阶级矛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创立的拜上帝会。他们组织起义力量于道光30年12月10日，公元1851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反清大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提里特提里，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

0: 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1: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

0: 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

0: 旅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2: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2: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5: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6: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5: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6: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尝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

0: 委员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
1: 第200枚金牌，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是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3: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面的奥运会。
2: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4: 比赛开始。
1: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2: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张展硕大墙壁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2: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5: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2: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

0: 省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
2: 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继续。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建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福建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同志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郝军辉宣布中央决定，赵龙主持并讲话。
1: 赵龙调研节日安全稳定和生产生活保障等工作时强调，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民生保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2: 福建各地欢庆农民丰收节，乐享丰收喜悦，赋能乡村振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记者马莎、黄山军报道。昨天福建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郝军辉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同志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主持会议并讲话。赵龙表示，中央关于福建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福建的亲切关怀，对福建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完全拥护，坚决服从，衷心感谢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厚爱。赵龙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充满感情，八闽儿女对总书记无比敬仰，绝对忠诚，每到关键节点、重要时刻，总书记都亲自为我们把脉定向、指路引航，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福建改革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历届省领导班子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正把福建建设成为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外交往密切的有福之地。近年来，以周祖义同志为班长的省委班子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着力抓经济、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强党建，积极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福建快行动、抓落实、见成效，时刻牢记应应嘱托，大力传承弘扬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寻迹溯源，学思想、学理念、学方法，主动找船架桥奔目标，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奋力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始终恪守为政之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以实干出政绩，大力传承弘扬四下基层、四个万家、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做决策自觉遵循规律、定目标、注重因地制宜、抓落实实实在在、不急功近利、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坚持既长远出政绩，涵养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新官理旧账，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任接着一任干，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推进各项事业，始终厚植发展之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重点产业链，深化数质全面赋能，加快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着力促进协调发展，深入实施

0: 新时代山海协作，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海丝核心区，做深做实新时代侨务工作，着力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着力繁荣发展文化，坚持两个结合，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提升文化影响力，更好展示福建新形象，着力守护绿水青山，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着力守牢安全底线，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始终秉持敬畏之心，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党建转作风，抓作风促工作，坚持严于律己，始终自警自省自律，时刻慎独慎出慎微，带头严守党章党规党纪，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带头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严负其责，从严抓班子带队伍，不断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身作则，发挥带动引领作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凝聚力、战斗力，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持见人见事见思想，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激发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坚持严管所辖，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把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直单位、中直有关单位驻闽机构、省属企事业单位和高等院校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九市一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昨天省委书记赵龙在福州调研节假日期间安全稳定、生产生活保障、文旅市场供给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节日。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调研，方向深处游人增多，节日氛围渐浓。赵龙来到三方七巷消防救援站，听取节假日期间消防救援备勤、火灾防控部署等汇报，勉励消防指战员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努力锻造过硬本领，提升消防救援能力，以忠诚担当护好国旗、守好古厝、服务好群众，做党和人民放心的消防卫士。随后赵龙步行查看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和文旅业态分布情况，要求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来到南街派出所，赵龙详细了解安保勤务、巡防部署和游客服务等情况，希望广大公安干警进一步传承弘扬漳州110先进事迹，担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职责使命，切实维护良好社会治安，及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充分展示福建良好形象。双节叠加，预计出行人流集中，公共交通压力增大，赵龙走进东街口地铁站，实地查看地铁运营调度、客流疏导情况，要求大家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强化重点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假期运营安全有序，科学优化运力调配，高效衔接多种交通方式，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赵龙通过电力应急指挥系统了解供电监测、抢修保供情况，强调要加强电力调度和应急处置，全力做好电力保供，用心守护万家灯火。民生商品供应关系千家万户，在庆城农副产品综合市场，赵龙与摊位商户面对面交流，询问商品供应、价格走势、节前销售情况，叮嘱相关部门要加强监测，保障市场供应。

0: 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做到量足、价稳、质优，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调研中，赵龙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打起12万分精神，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文旅服务等各项工作，确保交通、人流、物流畅通，社会和谐大局稳定，用大家的辛勤付出换来百姓的节日快乐、幸福安康。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调研。
1: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昨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开展学习研讨。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政协履职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完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开展经常性工作机制。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引导委员下沉一线查实情，提升纪政建言能力水平。要发挥人民政协统战组织功能作用，立足福建独特区位优势，广泛汇聚海内外闽籍乡亲力量。要健全多层次联络服务委员机制，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要求，要紧扣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要求，加压奋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前瞻谋划明年履职工作，统筹推进全会筹备任务。
0: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牢记嘱托，福建坚持走特色路、打特色牌，因地制宜发展农村优势产业。如今的八闽大地，稻浪翻金，菜畦叠翠，瓜果飘香，渔获满仓，缤纷的五彩是丰收的颜色，也是幸福的底色。八闽丰收的颜色是稻浪滚滚的金，在国家级这种大县尤溪，四万多亩制种水稻陆续开镰，一粒粒饱满的金种子孕育着来年丰收的希望。尤溪县台西乡制种户郑世宽：
2: 我们今年合作的总共面积有5000多亩。
0: 今年福建早稻单产连续八年位居全国第一，春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夏粮颗粒归仓，秋粮丰收在望。八闽丰收的颜色是丰产菜畦的绿，永泰高山旱瓜、寿宁白玉豆、建宁冷水茭白等高山蔬菜直供餐桌。大田济阳乡水稻收完种蔬菜，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教育部消息，2027年下半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民政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典型案例进行公开通报。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3.3亿元，同比增长4.2%。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收获16枚金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鼓吹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外交部表示，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信任。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

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号正式开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4号7时至19时，渤海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涉案金额超60亿元。考古学家证实，海昏侯墓刘贺螭钮玉印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年纪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实物标本。辽宁大连一名男子不慎被困景区峭壁，路过的游客沈道任发现后立刻爬下峭壁展开营救，最终成功帮助男子脱困。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部和东部、安徽北部、我省西部、广东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最后再来关注江苏，江苏全省5A 级景区面向全国持证导游免收首道门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而时间充裕的退休老年人呢，正好填补了人力缺口。而且呢，日本的老年志愿文化本来就流行，退休的老人参与志愿活动非常的普遍，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也有很高的热情。据了解呢，名古屋亚运会年龄最大的志愿者是91岁。最后啊，我们再给大家提个醒，这不明天就中秋节了嘛，啊，我们的团圆的节日，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食物无非就是月饼了。哎，中秋节不吃月饼总觉得少了点仪式感，但月饼这个东西高糖高油高脂肪，典型的油糖混合物，一块广式双黄莲蓉100克啊，就算的100克，普遍的100克吧，热量大概400到500千卡啊，就400到500大卡，感觉吃了一小块，实际热量要慢跑1小时才能消耗掉。月饼这种热量炸弹最好分着吃，一家人每人尝一小口，应景了，还能减少热量摄入，还可以在吃月饼的时候搭配绿茶、乌龙茶，解腻又舒服。糖尿病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尽量少吃，或者建议您干脆就别吃啊。去除了月饼以外，最近那个热量高的东西也有挺多的啊，比如说那个超长的蛋挞，这也是热量炸弹啊，但是那个呢，确实你看着它量多了，不过月饼这个就那一小块，我觉得400到500大卡都少了，有的月饼你这个热量再高一点，它能干到600到700大卡啊，所以大家呢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先掂量掂量自己到底需不需要。人呢也不需要摄入什么特殊的这个额外的糖分啊，你不吃糖也没关系。如果你真的为了好吃啊，全家人分一下一小口，我觉得就那一小块那个月饼啊，就是一整个月饼啊，大家呢给它切成小块，一次呢也就吃那么就几克10克，尝一尝就行了啊。这只是什么这个广式双黄莲蓉啊，你还有什么冰皮榴莲呢，哎，这个各种各样这个高热量的这些最好就别碰了啊。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